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0722-44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0722-44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俊哥，
1: 咦，我就是欠刀，阿宽的面拢红点红点的对啊，
0: 啊，
1: 拢一个疤。
0: 啊，你哦，拢咱豆花起一种物件在面顶头了对啊。
1: 对，啊，就像一种烂条啊，无，咱无甲接有无？
0: 啊啊，红起来对。
1: 嘿嘿，对对对。
0: 哎呦，
1: 啊，我欠刀，我甲讲，哎呦，你面来变的呢？伊讲嘿啊，伊讲。阿姨，紧来救救我啦！紧来啦，紧给我救一下。讲阿无吼，我先摕面膜去打。我甲伊讲，你这礼拜内底一定要逐天打，逐天打。
0: 嗯。
1: 即摆打打吼，因二姐等来，阮因算讲阮孙仔因二姐的对啦。因二姐等来讲，哎呦，阿、啊、你个面呢变了呢？
0: 哎呦，变安怎？
1: 哦，真变有够水，迄面有够水的啊！
0: 足水的吼。
1: 系啊。
0: 佮足油的啦，迄面呐。
1: 对啊，伊个疤我拢无去啊。
0: 面的疤在外漂亮诶。有保养无保养就真正有差、
1: 啊。嘿，对啊，啊，就是伊个疤，啊，佮乌点有无？拢甲淡去啊！我有够差，有够多的对啊。
2: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可能皮肤瓦化。可能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牛黄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佮有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压制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的 Q 度，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对，250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那好朋友，咱因为这道化妆品的部分吼，因物件较侪啊，拢会男男做会倒来倒过去哦，先刻入清澈好不好？因为我先，你莫想着想着盖子，想着盖子啊，那个那个运费很贵的，好不好？好，想清楚哈。来，金龙哥。
1: 哦，你面膜摕起来了，内底阁有存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2: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1: 哦，你有蒸脸器。
2: 我改倒了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1: 嘿。
2: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1: 嘿。
2: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1: 面膜就以为好。
2: 对啊，很好用哎、欸。
1: 超赞，那个面膜真的超赞哎、欸。
2: 对啊。
3: 面膜还蛮好用的。
1: 我、哦、面膜怎么
3: 听？人爱用油油啊，遐都这样呢。
1: 哼
3: 用用的，不要讲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1: 啊。对啊，我拢用用拢再叠起来啊，规身躯个洗啊，或许嘛吼，会使面洗完了，规身躯拢个抹啊。
3: 蛮清爽的，
1: 很清爽，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3: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1: 黏贴黏贴啊，那个。
3: 对。
1: 啊，我呢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哎哈。
3: 嗯。
1: 好 ，OK， 好，谢谢哈，好。
3: 拜拜
1: 你贴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4: 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1: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4: 有比较白，
1: 又比较白。
4: 哦，我用三天，
1: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4: 对，就差很多。
1: 超赞的哈、
4: 哦。之前我有去用到一种诶类似汞一种。所以你看我这翠佩这个大家拢规片诶。
1: 哦，那个是黑皮症啊，汞中毒黑皮症。
4: 都困扰我已经半工哦，拢无唔知要抹啥。
1: 黑皮症嘛，足麻烦嘞。
4: 对啊，拢抹袂退啊。
1: 嗯。
4: 啊，只能刚刚我看面膜安个搭吼，我逐工在里只个照镜，大家也照镜。哎、
1: 欸，第一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有差偌济？
4: 差就多。
1: 差就多。
4: 真的差很多啊！
1: 逐工我感觉哎，就比昨天漂亮、
4: 哦。一天比一天轻呐、啊。
1: 一天比一天较水安尼。
4: 头下咧搭的顺序，佮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了吼。
1: 嗯。就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4: 对，你要用整组的哈，比较快。
1: 较紧的对。现在保养是面膜两天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天打，逐天打，一天比一天较油，一天比一天较水，一天比一天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50嘛，你看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剩2500呢。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秋港专线电话：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解来。
1: 我迄天迄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压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大两工。
0: 你大，你辉龙哥也不个大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半年。
2: 你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躯大大呀？你讲你要惊死啊？大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要给迄个手巾加一个半袋啊。
0: 啊！
2: 你讲你没有医生注射，你讲我大黑头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大了了，大两包，拢好伊啊！我每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命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半斤，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来。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了。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大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半筋、全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灰了个又不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加上公格。药膜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为你加油。

去到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天好，呵呵呵呵呵呵，拜拜。好嘞，我抖音你无用吼，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哈。今天是五月初二，礼拜六啊。今天呢，台湾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啊，日时啊，吼，白天的时候，中岛进晴啦。啊，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朋友，就马祖是小可有一个阵风。等到中岛过后呢，台湾各地是从山区有一个局部性雷阵风。今天金门马祖吼，仍有大雾、大风的问题，能见度不太好，要注意。再来，今天陆上的强风特报吼。陆上强风特报，五月三号呢，他给的是五月三号，那我就不念了啊。他是五月三号，五月三号就五月三号讲就好，干嘛五月二号播？我们在伊的奇葩地啊，怕唔对，所以一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为主，伊网站登录是今仔详细的资料，伊刚刚跟你讲五月初三号，所以今仔就无，我就无报啊哈。好，安尼干不计划算。计划线部分的基隆市、宜兰、花莲、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金门，拢总来到高亮级日头卡30分钟拍到上。台北、新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马祖、甲澎湖来到过亮20分钟拍到上。出门会记做防晒的动作，防晒要做好哈，日头盖阳计划线盖毒热。面阿妈滚手卡拢爱抹防晒，而且防晒哎，小靠一点仔搞多，好个还好，还不是回归的好。再来就是防晒抹了，地抹啊，穿薄长袖，嗯啊。你到搞活动对啊，抹防晒个太阳目镜爱挂，因为紫外线嘛伤害着咱的目睭吼。记得爱镜片，还有抗 UV 口，好你挂欧林的俩哈。另外就是透中道时间尽量减少出国，咱讲透中道是透早10点到下晡2点。空气变常明，今仔伫马祖金门较无好吼，橘色灯号其他拢还好。马祖金门橘色灯号是意思讲，对着一般民众健康无直接影响，但是那是对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就直接影响着健康啊。所以马祖金门的朋友，你那是本身过敏性体质的，一定要挂嘴安，一定爱挂嘴安。啊，有黑骨串的朋友，吸入剂的量跟使用频率要做调整。礼拜甲拜一至两工拢是普通教育量啊吼。再来，明仔礼拜。礼拜分三阶段，中昼进晴，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小可落雨。中昼过后，差不多先生，中昼过后是台北、新北甲东北部地区嘛有一挂雷阵雨。礼拜下暗开始，一直到拜一初四，哈，风平通过。东北季风变强，所以顶礼拜末开始变天。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天气就变较凉凉。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挂阵雨的阵雨，而且中部以北较容易出现大雨。其他拢同款吼，其他嘛是拢有出现一挂阵雨甲雷阵雨。再来三月初五，我讲五月初五礼拜二，五月五号礼拜二，东北季风那个减弱啊。花莲分区往东刷叮当吼，所以伫北部、东北部、东部以外，小块凉气凉气。伫整个西北部有一挂阵雨，其他呢嘛是局部性阵雨。再来五月初六礼拜三，温度开始温暖起来哈。初六、初七这两天，拜三、拜四，东部地区幸存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南过后，中南部的山区有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七八礼拜五，五七八礼拜五，东部、东南部幸存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南过后有一挂所在会出现雷阵雨。

0: 好多朋友提醒吼，日头紫外线不只是伤到皮肤，嘛伤到咱的目睭，所以戴太阳眼镜，乌天的出门。可是你敢知影？咱这吼太阳目镜，不是色愈深愈好呢？你若镜唔对，有可能嘛是挡袂掉，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因为目睭若常常去曝日头刺激安尼吼，长期性伫强烈的紫外线之下。真容易造成的白内障是黄斑部病变，甚至有可能的失明。有一个吼病的病例啦，有一个25岁、25岁而已哦，一个查甫囡仔，咁目睭吼，头前乌呀乌呀，视愈来愈暗安尼，看无啥介清楚。结果有病检查，发觉正类出现啥轻微的白内障。为什么呢？来问一下原因呢？讲这个。25岁查甫囡仔呢，习惯啥挂淡蓝色的深蓝色的太阳目镜。啊，这种太阳目镜呢，深蓝色会安怎？挡其他的色不要紧，但是短波蓝光甲紫光会入去到目睭，所以你见唔到色，见唔到太阳目镜，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你当作啊，我挂掉也不要紧，你头壳哎呦，我戴太阳镜，色见唔到，还是见了无抗 UV 的，我跟你讲。非但无冻掉，等到造成啥，你有恃无恐，目睭的伤害等到会造成吼。因为这紫外线吼，穿过咱目睭的水晶体的时阵呢，会有吸收。目睭会使感受到光线呢，那波长超过760nm 是暗外线，啊，波长比390nm 较短，叫做紫外线。这两种光线强烈来照射的目睭，拢会对视目睭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就这样留言讲，哎呀，太阳目镜乌林，我乌米马上盖好啊，其实不一定哈。什么色，伊只是和光线减弱，不一定我都挡紫外线。所以呢，小朋友，你跟太阳目镜时要注意，伊靠抗紫外线处理。啊不哈，色更加好看啦，哎，这太阳目镜更加怕啦，还是挂欢喜呢，无什么作用。所以呢，咱镜头要目镜选哦，第一爱看有抗 UV 吧，要找有没有抗 UV 的，要确认它有没有抗 UV。再来呢，选择会使吼滤去反射光的偏光镜片，一天都来选色，比如讲吼低色的哦，会使防护紫外线、紫外线会入来；铺色的会使边境吸收的这光线。不过吼，不管哪种色的镜片啊、镜帘吼，上重要是吼。抗紫外线功能，啊嘛，在考虑上呢，感光镜片，哦，感光镜片这种物件对着有近视的人也是袂歹，啊，免换来换去，免换来换去吼，因为这种镜片的在接收紫外线照射的变色，就是感光变色片一种的黑啦吼，这个也可以令到近视的在考虑这個，好、哦，这个要记得。另外呢，较基本的就是讲哦，看轻，有安全无？目睭只糟掉无？镜片会变形无？重点再重点，有法到过滤96%以上的紫外线无？抗 UV 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天气热，紫外线强，再次强调，除了抹防晒、做好防晒动作以外，也要保护着咱的目睭哦。挂太阳目镜，要跟抗 UV 的，记得哈。
1: 讲起来，我是一个艳福不浅的行船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袂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知，恋恋不舍，眉头笑别，何时再回来？

0: 进攻个，
1: 迄个钱多喜呀，嗯，我白想，刚才我伫卖咧，我甲你讲好，摕当我们这一年，我讲有够好用的啦。
0: 哟，
1: 我摕一卡饼做垃圾的哦，我甲阮人甲阮这边讲，哎、欸，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这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的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的饼用钱拢是录，一网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的，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清三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我关起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真讲过。
1: 我们身上真的是袂歹啊，这下我摇过去吼，拢会拢无味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那种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伤久呢？熬咸菜的皮肤啊？
1: 对对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你嘛到顶，我本来吼，那到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啊，无？
2: 嘿，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
1: 嘿啊，你一只都无看到。阮同事讲，哎，啥那细那样呢？我讲无啊，就是哦，全都是会洗。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就是拢在油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亏，哈哈。啊，跟阮只同事讲呢，阮只朋友讲。伊本来会经啊，拢下包过洗一遍，啊，规种卡油膏啊。
2: 也经啊卡油膏，可能卡在肥皂膏啊，啥迄种嘿啦。
1: 因为因当时，因当时招车啊，拢用得再油嘛，
2: 哦、
1: 啊，但我拢会油膏嘿啊。
2: 拢会。
1: 啊，伊讲吼，出歹势，我阿无，我得一挂你洗看卖啊。诶、嗯，咱都洗过吼，伊刚嘛老公，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叫
1: 我
2: 看下好，
1: 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卡洗一遍，无本来啦，包过洗是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系啊，都歹落，
2: 因为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阿姨即卖就讲，阿无我洗看卖啊好，哎、欸、洗真那个掉诶，吼。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烟鬼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管七个空七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个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爱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啊，可不两当前哈，阿吉车叫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
1: 哈，拢未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阿爹在讲课，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哭地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酸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过迄一天，肩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可能冷苦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道买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8-88，22-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0-888，0700-2240-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节目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有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0-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公格。好，来继续进行咱明仔日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再次高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以及其效果个爱好，阿里阿多什么你安之心，最好就许挂去安好摆单，湖南的英雄也是五 G 哥。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七三八一九零九。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可能会有的症状，中期跟晚期，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如果你只是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感觉到有些疼痛，就应该要自己注意跟小心的呼吸。
1: 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懂哈。有钱就任性，没钱就认命哈。啊，咱那一双鞋啊，吼，安尼破破啊，穿出人讲，啊，你是商家拢无钱，他买鞋啊呢啦，好野人的世界。那一双鞋啊，吼，剩三分之一尔，啊嘛要穿呢，而且还阁开足侪钱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真的哈啊，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心，男人不懂女人，女人不懂男人，哈啊，好呀，哈，甲三家嘛是呢，哈，隔一条线呢，哈，有钱人，不懂得，这个手面探家。会辛苦齁，啊咧，迄个算家人，唔知道好家人的世界咧想啥？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要一组放烟火啊！
0: 好，一组放烟火，等你哦，哈，谢谢，哈，祝你健康，好，来，啊，在讲啊，哈，一个哈名牌啦，一个名牌啦，外双膝啦，外双膝叫做啥？香奈儿，香奈儿，哈、哦，哎、欸，无论哦，这个奢侈品啊嘞，然后这个奢侈品啊，哈、哦，就好贵呢，很贵呢，贵到不行呢，好啦哈，哎、哦，讲、欸、讲真假，跟那个哈，要讲香奈儿，香奈儿就是呢，啊、一个有钱人的象征，哈、哦，你拿一个女生啊哈、哦，出门给这个香奈儿的包包。哦，香奈儿嘞，哈、哦，哦，大家看哈、哦，你拢唔免讲，人就知影啊，你就是好家人，时尚，哈、哦，伊嘛代表一种时尚啦，哦，就是呢前卫啦，啊，这哈、哦、和有但是啊哈，真正哦，虽然咱还没有进入那个世界，不过哈、哦，我也看出讲哈、哦，哎、欸，这哈、哦。是咧穿安怎样诶？吼、哦，诶，无底诶凉鞋呢？吼、哦，咱诶鞋啊，吼、哦，拢是呢，安尼整个吼、哦，头前到后边，各个一双鞋啊，一双鞋啊呢，吼、哦，拄好伫后底，拄伫后底呢，吼、哦，占咱诶脚咧脚薄三分之一，伊就讲吼、哦，这是一个无鞋底诶凉鞋。没有鞋底哦，好、哦，阿、啊、得一个说啊，安尼八个呢，这是呢，哈、哦，2027，哈、哦，2027，起码是2026对不？哈、哦，好来，这是每年都所流行的，哈、哦，春天，哈、哦，春夏的一种凉鞋款式，但呢，哈、哦，伫遮诶香奈儿发表了后，哈、哦，我就讲，伤寒嘛啦。这鞋子是要怎么穿呢、哦、怎么穿呢你如果看到什么你会觉得说、啊、我们穿鞋子不是要保护脚吗、哦、你出来、哦这个头面会点会什么会、哦、我们要保护掉的啊还是说呢、哦、有些尖锐的东西啊不要让我们的脚呢、哦、去接触到地面保护到脚但这双鞋子呢是有到香奈儿艺术总感哈、哦，艺术总监他们的总监哦，他们的总监呢，哈、哦，所设计出来，伫咧香奈儿2027哈、哦、啊，这个年度的系列当中来推出这款的凉鞋呢，哈、哦，采用着呢，哈、哦，迄、那个系带的设计，哈、哦，只有安尼一块块啊，件一小块。把后底包的安尼俩，啊，剩的就拢无啊。根据着了解啦，吼，如果这款无下底的凉鞋，哦，最后真正有进入到市场啊，真侪人咧讲，伊的实穿性是虾米？好、哦，它的实穿，哈、哦。闽南九档的实穿呢，都是实穿实穿，实穿性呢，哈，到底有偌悬啦？哈，都是无下底安尼。哦，这是呢，哈，这款的鞋啊，哈，会伫11月上市，哈，每年都哈11月上市。好，啊，这哈到底是要哪定价呢？哈，定价应该就是。只有一个字叫做贵啊、哦！香奈儿只咧讲品牌、哦、就是那个 logo、哦、它的品牌、哦、品牌就是价值、哦啊、它的品牌、哦、决定了一切。其实呢，哈、哦，就讲咧讲着实穿性，那 BBH 嘛是一种品牌呢，哈、哦、，BBH 嘛是一种鸡蛋呢，哈、哦，不知鸡蛋呢 ，BBH 个是一种信赖信用，哈、哦，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呢？哈、哦，好，来，哈、哦、啊，这个昨天哈、哦，我看到这消息，哇， 我前几天吼，伫节目内底都阿咧讲尔咧，哈，咱即卖平均寿命吼，拢愈来愈侪岁啊。现在咧吼，八十几岁啊，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人咧吼，真的越来越多吼。你若一百岁，咱拢讲吼，饲囡啊，啊，食老好囡啊吼，来甲咱来照顾对无？你若食到一百岁，囡啊几岁？囡啊嘛八十几岁安尼，吼对无？哦，二十那伊就二十几岁吼、哦、来啊、这个生的话啦吼、哦，你一百岁囡仔嘛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的人有的人吼、哦、连家己都顾未起啊，你要唔望着囡仔顾嘛？吼、哦，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好，过来，你食家人吼、哦、几百岁，啊，你的另外一半嘛是几百岁，有无顶几工啊，百几岁啊，吼啊，迄落一个吼台湾的富工啊，去解雇啊，吼各国的两个吼，迄就真正吼做伊做伊的阿公会得过啊。结果呢吼，你也看，迄落迄落诶财产存遐尼啊侪，吼他就甲偷偷啊去做结婚，吼在他身上已经挖了吼一两亿了。到尾安尼吼，因家拢唔知，因阿爸百几岁啊，竟然阁结婚，有无？哈，对无？你食到百几岁了，假设你的另外一半无伫的时阵，爱请人顾无？爱请人顾啊？吼，对无？啊，所以讲咧吼，咱爱为着食老设想。古早人讲啊，少年未晓想，食老唔正样，哈。啊，迄是讲吼懵懂少年家啦，啊，即马唔是呢，即马你讲吼为着未来食老做设想呢吼，唔是讲哦，你少年呢吼，就是懵懂未晓想，挥挥三折食老呢吼，真哩唔正样呢。咱即马少年人、中年人，你若无好好安尼打造着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讲食老真的会拖衰人。好啦吼，这个吼是足严肃的，唔要开玩笑啊哈。台南发生了罕见的吼疑似加工吼自杀，故了有呢杀人犯疑吼的悬疑命案啊，两个姊妹啊拢无嫁，姐姐九十一岁，妹妹八十四岁哈，因为长照悲歌八十四岁，失业的妇人人吼，伊讲讲咧吼，伊就是不堪啦吼，八十四岁要照顾着一个九十一岁，八十一岁家己嘛是老哭哭咧，啊，搁照顾一个吼老哭哭哭吼，给伊搁较老的人，所以呢吼，伊长期在照顾着伊的姐姐吼，长期的压力之下。伊讲吼，啊，摕着水果刀啊、菜刀，吼，安尼一刀一刀，吼，甲因姐姐，吼，安尼流落去、抬落去，造成着伊个姐姐呢，吼，阿妈骨的部位，吼，窒息。但咧吼，这个鉴定上验发现讲，死者阿妈骨只有呢，吼，这个致命伤，无度呢判断，吼，无度判定，重复，吼，这个。切割的胸口哈，伊是讲安尼一刀一刀流啦，但是呢吼，它就是一个吼致命伤。另外一刀都是伫迄个咽喉的所在，死者身上呢吼，并无发现了讲呢吼抵抗哈，就是咱人吼伫迄个艰苦的时阵一定会拍喷抵抗嘛哈，拢无发现，并且呢吼在疼的时阵，啊，伊就是呢自家己吼啊自然反应吼，咱会去。防御性吼，而这个外伤拢总无哦。专案吼，这个妹妹在讲的啊，鉴定这边感觉讲嘞吼，妹妹讲的安尼好像疑点重重哎，吼疑点重重。但嘞吼，杀人罪吼是确定噶，这个八十四岁生一百户人男该以上的发班好。这吼去呢吼，你甲想八十四岁啊，吼、哦、有当时安尼吼判，会加加感觉加乖，感觉加乖吼，因为他也是呢吼，迄个老啊吼，乖女呢，有当时安尼不懂吼、哦，这个监狱他敢承担这个责任吗？对不对？吼、哦，生一个姊妹呀，这两个吼拢总无嫁啦，吼、哦，啊，都租伫一间公寓内底，吼、哦，两个互相照顾，那对着呢犯行的动机。啊，这个妇人人就咧讲吼，因为伊姐姐顶个月跌倒，注意听哦，哈，跌倒，行动无方便，啊，大小号拢无法度呢吼自理，所以呢吼，拢遇到八十四岁妹妹来咧做照顾。 在内吼，顶个月吼28号，伊个姐姐就甲讲啊，讲吼，伊呢吼要病痛吼，啊个跋倒，啊个无法度呢吼自理，伊感觉讲呢吼，伊活在世间呢吼，真正无意思，伊想吼要来就是寻短呐。伊即个决定，吼，伫因姐姐诶阿妈棍，吼，安尼解，吼，安尼聊聊聊聊聊聊，啊，这个妹妹犯案了后，经过着几落点钟，发觉讲因姐姐确定无喘气啊，隔工透早才通知着伊个这个侄子，吼，伊个孙啊。警方协报挂到着现场，吼，这早就呢，吼，没有呼吸、心跳，吼，这个。鉴定这边嘞吼，嘛是爱安尼一项吼，落去嘞做调查，像你讲的一刀了，但嘞吼那个伤口就不像啊吼，即马嘞吼反映出来就是安那，肠造的一个问题，过来处置。伊嘛做烦恼的吼，这间公寓租好两姊妹呀，啊结果嘞。来对加工吼，加工死亡，这间厝的变成是凶宅，这间厝的变成是凶宅哦。这间厝要安那卖吼，这间厝呢吼，人工嘞要安那租吼，这个都是房东吼，现在呢要面临头痛的一个问题吼啊，咱就做着直播吼，就做着直播，不论讲嘞吼，囡仔有家里大无啦，你是呢吼被照顾者啦，或者是主要照顾者吼，有的人是安那翁仔无受照顾，纯粹就姊妹也受照顾，或者是讲嘞厝内底是大人已经老啊吼。咱的少年人咧顾，真的啦吼，我昨甲厝边在讲吼，顾着呢吼，老大人也是你甲老大人大做伙吼，你真正是考验着呢一种吼叫做耐性，考验一种叫做呢吼迄种耐心呐吼啊因为呢吼老人家讲了忘了讲吼，啊就一直咧讲啊，而且年纪侪啊，因有一个呢吼。固执的所在，吼，你安怎讲？已经咧根深蒂固，过了十冬啊，吼，伊认为安怎就是安怎。你要说服伊，你要改变伊，无遐尼啊简单嘞，吼，对不？所以呢，吼，真的以后长照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哈。来，一个长照的专线，哈，报告吼，大家了解，你可以喘息呀、啊，会当借助着呢，吼，长照2.0、3.0来协助着呢，这个被照顾者，还是讲呢，吼，主要的照顾者，这个长照的专线就是1966，哈，1966，一个狗，两个人，一个狗，两个人，哈。这卡以内吼，就有我们的社会局，每一个所在吼，当地的社会局吼，会去了解情形，阿妈也派着社工吼去做一个了解啊，需要就做啥物协助啦吼，还是呢吼，需要着呢吼，你们面临着的困难点吼，甲恁做一个辅助吼，这个1966对着老大人以后吼，咱大家拢食老或许我今嘛伫遮咧讲话互恁听，我也食到老的时阵，我还是要吼利用着1966，啊，这嘛是呢吼，我感觉讲政府的德政，咱的长照呢吼，一直咧改，一直咧改吼，啊，愈改愈好吼，就是咱现在人。现在人呢，吼，必须要的，因为我有一挂朋友吼，他们拢咧从事着呢长照的这一部分吼，咱才了解更加清楚啦吼。长照吼，这个部分吼，这个部分无一定讲呢吼，已经倒伫门诊，还是呢吼，长久讲这大小号，还是讲生活无法自理，只要讲你吼，你的年纪高吼，啊，你长照吼，就是社工来评估了后，咱拢会当利用到呢，这个社会资源吼，1966吼，1966哦，吼，爱卡好掉哈，谢谢哦，啊，连佛祖呢吼，上帝救救我哈，连佛祖都救不了你吗？劝不了你吗？这是呢吼，伫台中吼，又是一个诈骗集团，咱利用到较紧。的时间哈，连佛祖呢吼都劝不听哦，这就是执迷 不误哈，进别不高。台中嘞哈，哎，一名伊讲啊，暂居哈，哎，暂时住伫迄个佛堂内底，87岁的阿嬷，连续两天来去到邮局内底，要领到30万哈。啊，本来是讲啊，我来交厝租啦，啊来就讲吼，我要互囝的生活费用啦，吼。一变再变，我变我变变变哈。啊，警方就感觉吼，这就是呢有问题啊嘛，就是陷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内底哈。啊，因为这个啊，我们的警察哈，帅哥，安尼耐心解苦困苦困，抽丝剥茧查证了后，这个阿嬷呢哈，才怕打消呢这个提款的念头。根据着了解，吼，这个阿嬷去到邮局讲要领到30万，吼，讲啊讲伊要来交厝租啦。警员一个知影讲阿嬷，啊，你讲话白擦咯，面拢无红呢，因为你即马住伫佛堂内底，吼，哪来吼要交厝租嘞？对不对？吼，这就是呢拍锤啊，当吼打叉了，吼，阿嬷来不耐烦嘞，吼，哎，隔工来过去领。哦，可以领啊！这个呢，吼、哦，佮加警察咩？啊，你无路用吼、哦，警察！我感觉吼、哦，这个警察吼、哦，真的呢，吼、哦，咱辱骂警察，辱骂警察吼、哦，是违法的呢，对不？妨碍公务呢？但是这个阿嬷吼、哦，已经87岁，要90岁啊！这个、警察呢，吼、哦，阿嬷没讲无路用，伊讲来讲，对，我无路用，嘿，对，我无路用。哎，有当时啊，吼，咱厝内底的囡仔，迄个是大人，你也没恁家无路用，可能呢，吼，恁家嘛家己避免。但这个警察呢，我感觉真的很了不起，哈、哦，我看迄影片安尼哈，阿嬷家没无路用，对，我无路用，哈、哦，这个会啊，警察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呐、啊，哦。他的呢哈、哦，这个 EQ 管理很好。阿嬷甲怒骂啊，他顺着哈阿嬷的话就讲，而且呢哈、哦、语重心长甲阿嬷讲，咱阿嬷到底迄个佛堂内底哈，所以呢表示讲阿嬷有一个足虔诚的宗教信仰。哎，警察呢哈、哦、就甲讲哦，讲对啦，啊这就是佛祖叫你卖命啦。你看现在做警察多难做，连佛祖都搬出来了、哦、佛祖都叫你不要念阿嬷、哦、你做我阿嬷、哦、都会得过了啦，佛祖说的啦，佛祖现在说啦，叫你不要念啦，我快回去啦、哦、呵呵，我知道阿嬷、哦、真的不要听到，那根据就了解了后呢、哦、这警察了解了后，才知影讲，这个阿嬷伊的后生吼，伫国外咧做工课呢，啊，差不多爱人吼，一个外国才过会回来台湾吼、哦，啊，伊个讲吼，讲啊讲，啊，我就是吼，要互囡仔咧吼，生活费用啊，我先吼，甲钱领开边啦，连续两天拢去到呢银行买领钱。哦，其实他儿子，哈、哦，他是在国外工作，哈、哦，好不好？嗯，卖用骗去啦，卖用骗去啦，哈、哦，30万工资无济啦，工少无少啦，哈、哦，对着一个要90岁的人，不管你哈，伊、哦、是谁付伊的钱，还是少年人，哦，少年人哈，欠过来的钱，的老本，拢是不应该去有诈骗集团骗去，哈、哦，对吧？好，来安排挂客哦，哈、哦。啊，那需要着财政，加着助理做服务。产品要来说明，高官叫回主本。哦，现在哦，对办宴会，办宴会的进行当中，哈、哦，说快很快，哈、哦、啊，你看哦，哈、哦，哎，安尼讲着办宴会，哈、哦，剩十几天俩呢，剩下。十几天呢，不到20天呢，吼、哦，那你办宴会就要结束啊，所以呢，吼、哦，今麦要预定呢，吼、哦，要压日期的，吼、哦，拢总电话赶紧卡，无啊忙一忙呢就忘记，吼、哦，诶520，吼、哦，我爱你这个日子，吼、哦，那你办宴会活动，要来顾你的身体，我爱你520，吼、哦，都要来结束哦，来电话卡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大家加油加油，够健康哦。

0: 谢谢，恭喜哦，恭喜咱的新同学吼，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爱有福气，兄顿有够高人吃吃会到呢。
1: 七、六、五。

0: 来哟、哦，放烟火，放烟火哦，哈，这嘛要爱，哈，阿遐嘛要爱，大家哈，拢要爱放烟火，哈，啊，放烟火什么意思呢？哈，放烟火就是安那，好咱嘞，哈，会当嘞，俗足多啦，好咱顾身体呢，哈，伫经济方面，咱较无负担，哈，啊，要顾身体，你阁未去开着冤枉钱，咱来放烟火活动，哈，买一组赚3000，买一组赚3000。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来进广告哦。
1: 我住巴德，我给你介绍几个呢。
0: 哦，安尼哦，
1: 巴德秀龙。
0: 你讲海用精神通，你食安怎是安那个介绍较济人啊？
1: 啊，我都住底在像咱来困吼，啊，困到天光起来啊，腰拢就酸了，啊，都食食都感觉较袂啦吼。
0: 吼、
1: 哦，啊，我是觉得是要保养了。听咱的节目嘛，听一段时间，大家讲拢遐好吼。我嘛加减有食半粒的安眠药。
0: 吼、哦。
1: 啊，即卖食你这，我都拢无食。
0: 你本来吼有那食半粒安眠药，啊，即卖吼海王精神通食食。你安尼的一早时啊，困起腰未酸，啊，连你的安眠药都改掉哦。
1: 嘿，我啊，然后较双手人，因为我本来就拢有咧运动的人，
0: 是
1: 行路一工拢有行7000-8000、8000-9000安尼。
0: 嗯。
1: 啊，所以我都觉得哦，较双手人啊，足轻松啊安尼。啊，然后我们又配合运动，我介绍了泰山明治路的那个一个朋友，他也听我说这么好，他马上就定了。吃然后这样，他也觉得有点改善了，
0: 对哈、
1: 哦，因为他严重啊。然后桃园的也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他也有说 OK 了，有尴尬。啊，然后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又在打电话问他，因为他有血糖嘛，
0: 是
1: 啊，也有高血压什么的。啊，他听我这样讲，他也觉得说，哎呦，真的，那我来试试看看。
0: 嘿，
1: 啊，他昨天又订了地，我不知道订了，昨天又有订了，我也昨天又有问他了，因为我怕说他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吃嘛，
0: 哎、
1: 嗯，那我昨天又打电话问他，
0: 是
1: 啊，他说有嘞，哎、欸，真的呢，哎、欸，秀蓉姐真感谢你呢，啊，有谢谢你啊，那样呢，啊，这样子啊，我说啊你，
0: 哎、欸，
1: 他有点，他也说真的，哎、欸，有改善很好，这样，
0: 真正咱的海用精神通被开的完翁子，
1: 对啊，对啊，嗯、啊。
2: 甲你讲头端迄个，你讲伊食糖，迄个会食食会飙高，迄个吼。我正常食，我那安尼，啊飙高300外，啊唔过我硬坚持一直甲食，我甲食甲真哦，已经降低来，拢130贵，加150迄糖。
0: 吼、哦，
2: 真正爱用心，搁继续甲食，
0: 唔
2: 免惊啦。
0: 算讲你飙高遐悬，即马安尼稳定一直降落来
2: 就对了。拢定嘿，我今已经降落来剩130贵150家啦，
0: 吼、哦、吼，到即马阁继续加油就对啊啦，
2: 吼、哦。嘿嘿，对，甲讲叫伊放心啊，食、哦。
0: 苏婉姐，你功德无量，你看吼、哦，你家己食海王精神通食甲安尼，有人在食产品反应吼，糖分的啦，血压的，数据都头啊咧反应，有当时啊较未稳定，对不对？嘿
2: 啊，刷表足完咧咧。
0: 啊，你当初吼、哦，你嘛是有惊到的款哦。
2: 嘿，我闻啊惊到，
0: 嘿，
2: 啊，我是要阁食还是唔食？
0: 嘿，
2: 啊，到尾我想想。讲大家咧见证啊吼，我个人坚持甲食落去啊，甲金龙山安尼差不多
0: 啊。平稳啦吼，我讲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真正比药啊还佫较好个啦。
2: 啊，佮伊遐吼，你食吼，我迄烤肉多吧吼，本地吼拢会安尼硬食，真嘞真拢袂啊，真拢无即个经验啊。
0: 气血拍血通，任督二脉甲拍二通，安尼脚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吼。
2: 系啊，
0: 哦，素婉姐，真正就是爱吼，像恁这，咱的学弟学妹在遮老欢迎，唔知影恁就是爱赶紧跳开讲就对啊。
2: 我就是头拄啊听伊咧讲会惊，所以讲我唔敢讲吼，我卡起来讲一下。
0: 讲得有量哦，哈。
3: 我阿未食你的产品，我是去年吼母亲节先开始食，阿未食你的健身想食面，食足侪，像我阿妈最近拢食了，食了青麦鱼油啦，再食米豆面衣啦，阿尾拢食了纳豆啥，我拢食足侪。尾后我想想，你的讲开哪好，我就买你的就好。不过我唔捌食过，我打你甲你买，我嘛唔敢买足侪。迄阵啊放烟火啊，我想先买三组食看卖啊，食了未歹，我只开70多嘛。
0: 嘿，
3: 到阿了阿了今年去年底，你都咧放烟。 年会我都给你买十一桌啊，
4: 嘿，十一桌，
3: 食到遮是真好啊！我都有慢性病嘛，啊，有慢性病就是爱运动啊，咱人要活就要动啊，我就安尼行吼，我行个髋骨拢痛啊要死，我拢去买酸痛药包安尼，一盖拢买2000块安尼，吼，拢给我二十几包打吧，拢打无好。
4: 嗯，
3: 啊，我食你也食遮了，含你个大腿迄个髋骨呀，吼，拢唔免打药包，我即摆药包买拢搁伫厝，拢无打，拢真好用。啊，我即摆，我想我今日知啊，我即摆嘛是行一万几步啊。
4: 嘿，
3: 啊，即摆行得真真好，啊，精神都真好，啊，都行真紧。
4: 吼，
3: 啊，拢唔免，即摆拢未疼，迄完全拢未疼，拢好呀。
4: 你相信彩针吼，无开着我拢钱。
3: 对呀，啊，你这产品打行得真正好。
0: 来，好，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真的吃不了，吃得真不了啊！在吃过程当中，吼、哦，哪有一种在吃的人无效，叫做啥？无信心、无耐心的人，绝对吃无效。三分杯、七分药，咱嘞吼，有阵时讲啦，古早人讲啊，你四两银呀嘛，你我抵一个，咱家己几岁啊？毛病偌久啊？退化偌久啊？开刀几间啊？哦，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彩针跟咱讲，世间无神丹呐，世间无神丹呐，好、哦，没有长生不老药。所以呢，吼、哦，你咧食，卖执着，吼、哦，伫迄个点，哎呦，我就这听听听听安那，咱来想呢，爱甲好个顾好伊，卖派去，啊，派去个所在，咱就先甲伊冻掉个，再个慢慢啊做调整。啊，这需要着耐心无？哎呀，需要着耐心无？哎呀，吼、哦，你唔安尼食，哎呦，我咧食这个吼，我已经食咧吼，啊，三档啊咧，吼，哎呦，你甲想诶，你这吼毛病已经30档啊咧，你毛病已经30档啊咧，我食三档，哎，这个大概个另外听，啊、哦，我讲诶，西干无神丹呐，有啦，西药内底有一个叫做美国神丹呐，食这个相关个药剂啦，食这个咧吼，水牛肩呐、月亮脸呐、大象腿啦。拢总来呀，好、哦，所以讲来伫遮，咱咧吼在介绍着产品，咧介绍着咧吼这么好的海王健甲清通，我唔是咧吼讲安怎样，我一定爱甲健康的观念讲互咱了解。你遮只讲咧吼，食产品你要安怎食，啊要如何咧吼对待着你的身体，良心得得推荐介绍，啊袂互咱开着冤枉钱，会记哩吼、哦，咱彩针吼就是安那。要有良心，我要经营是良心道德的事业，不是呢，吼，安尼会当骗几组的几组，这路咧行袂孤单，路咧行袂大条，咱就是呢，吼，要开大门走大路。来，这刷电话卡，产品无寄伫药房哦，产品无寄伫药房，要做文点讲，这通电话卡，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家人头到家行村尾，通通接通电话，甲咱送到府上，0800776699以上广告。

假老哈，假老就是呢吼，一个无奈跟无助哈。那假老哈，这个运气贵人很好啊，真的很好。你要看为人吼，迄、那个运气各种方面拢足好诶。咱拢会讲啊，迄就是呢，顶世人修好香做好事诶啊，对不对？好，所以讲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吼，拢爱有咧啊，这个做好心做做。讲好话啦，吼啊，存好心，做好事，吼，诶，这个心啊，千万不要呢，吼，去害人，害人呢，吼，诶，你茫讲吼，无啦，好害人，有的人吼，真正呢，啊，一把盈盈吼，喜欢呢，吼，啊，说三道四，喜欢呢，吼，咬舌头，吼，啊，就去讲什么人安怎安怎，尤其是呢，吼，迄种团体啦，吼，迄种团体，诶，即马咱家诶老大人，吼，老大人有诶去迄种。啊，老人的幼稚园啦、啊，还是厝边兜啦，吼，还是呢，吼，去一寡呢活动场所，吼，咱拢尽量，吼，尽量讲好话，安尼好无？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良心特提前介绍的产品，哈，啊，二十米。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齐全的呀，这个真正你呢？全世界找找，只有咱家有尔，只有咱家有尔，你绝对呢其他的所在你买袂到，因为呢成本要落遮尔啊粗吼，啊成分要遮尔啊足，只有咱家有尔啦。20米的 MSM 二型加冠两倍两个手半尿酸葡萄糖胺羊羊顶头尿经过了二型加均衡蛋壳膜5500加喉咙对对叫运气甘蔗全叫学做高级贵级玉贵哈好购物呢哈美国国立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玻璃新鲜度完整性哈让你消红素。林子子单件拢总是上盖管的，咱即间哈啊美国的厂商，这是全世界哈公认哈啊纯度上盖纯的含量上盖管的，我们就是用到最高顶级升级版哈诶磷虾油，白白白开钱，白白呢哈白白啊，你一定爱买着呢哈，价人无同款的，价人无同款的，哦20米的，哎我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在听节目，爱就跟我讲，伊讲财政啊，我咧听你吼，那咧讲迄个20米的吼，在听安尼吼，你是迄是录音的吼，还是现场讲的？吼，我讲现场讲的啦，吼，伊讲现场讲哦，吼，你咧念安尼，录个声拢无咧喘气，安尼，哦，录念完啊，哦，介遐厉害，这就是咧气啊。哈、哦，咱人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这个气有重要无？气那无足，哈、哦，伊无法多啦。一届哦，20米安尼，嗨，刚刚才就呢，吼，咱以前啊，吼，以前呢，还听迄个卡夹式，吼，诶嘞，诶，贴布同款，吼，啊，你教吼快转。好现在吼拢用 CD 吼，其实拢直接跳，没有所谓的快转啦吼。这就是爱有一挂吼，年资的人吼，才知影你讲什么话。啊，来甲咱讲着气吼气啊，地雷经内底咧讲的气会影响到咱的呼吸。你也看，我咧讲吼20米的吼，我都会当安尼一气呵成吼，20米念了，安尼念个完。个念一届好不好？我们来塞这个高铁，哈，高铁，哈，高铁速度较紧嘛，哈，那你时速较紧，哈，这好心同学怎样？气的重要性好不好 ？MSM 二型加冠两倍两个手半尿酸葡萄糖啊，两个顶头呢，经过了二型加均衡，但个望远镜我加好能对顶个耳机感测传给我做科技贵机又贵，哈，有节奏性的，哈，那个气一定要足。因为呢，五地雷经来对对的讲啊，你气，哈，气。气有春吼，你的气才有法度咧吼，走起你到咱的上气的一个地方。啊，那不足咧吼，你就少了那么一点气。迄、那个气那不足，你的呼吸就会呢比较较短、较浅，呼吸就会缺氧。什么情形？你会当发现讲，这个人的气年纪侪，年纪侪。就是呢，吼，敢那参像呢，气球消风，你有法甲人聊多

伊若咧讲话足大声，你就讲哦，你的丹田足有力咯、哦，表示安那身体好。尤其啊，尤其呢，吼、哦，你若去咧看医生，哦，即马唔是中医问问问切尔，西医的医生伊咪看咧。哦，这个阿桑啊，哈、哦，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姆啊，来咧讲话哦，医生会讲，未歹哦，哦，即个咧讲话呢，声少个足大声哦，丹田个足有力咯、哦，元气个足好哦，有无？迄讲着气啊，哈、哦。气，所以呢，黄帝瑞经咧讲，吼，这个气会影响到咱的呼吸，唔是讲话的声少呢啊，包括着呢影响到呼吸。那呼吸就爱讲到气波，气的气那不足，会影响到你呼吸的功能。你看哦，肺部哈，气波有受伤的人，为什么？医生拢会去叫你搬迄、那个，搬一个迄个球有无哈？练习。认识迄个气，吼、哦，肺积水啦，吼、哦，有呢是开刀过啦，吼、哦，有这个肺浸润的人啦，伊拢会叫你笨，有无？吼、哦，迄就是咧，互你练迄个气，迄、那个气有足，咱的身体才会用。所以呢，你的气那无够，身躯上，吼、哦，你的气的含氧量的较无够。啊，含氧量若无够呢，人就容易疲劳，注意力袂集中，吼、哦，记忆力差，两对目睭吼就无眼神，面色倒呢比较较青白，啊，咱的镜头啊，吼、哦，目睭的所在滋养无够，吼、哦，你的这个镜头啊袂。伊个呢吼麻麻，甚至讲啊呐吼，有当时啊咧你的指甲吼，你的指甲吼，这就是不少，而且咧无咱的迄个血管的回路吼，你就会看到老大人的指甲吼，甲囡啊来讲，迄囡啊咧吼，就是啊呐，迄个气啊，精气神足啊，你看迄囡啊指甲吼，安尼红个啊红个，而且咧足金的，啊老大人为什么指甲拢会呼呼吼？就是呢，你的气。不足血不足的一个情形，按咱家己啦，家己你就会当来做医生，家己望闻问切，家己去了解一下安尼哈，这个就是气的问题，啊，若要补充着精气神，要让咱的气血会通，有咧听就会大家知影哈，真正。我讲话哈，本来就不会碰风啦哈，真正是世界第一顶啊。好、哦，世界第一顶的二十米，好、哦，要来听精气神拍通着咱的气血，要来补气养血，补气养血，气给它补足，血把它养足，哈、哦，气血，哈、哦，气血两虚的人，你嘞，哈、哦，年纪较侪的人，你嘞，哈、哦，生了一场大病的人，你有嘞，哈、哦，开刀过的人，哈、哦，拢总爱来吃二十米。20米一级掉呢，磷虾油加做回家，好个1+1=5哦，好个1+1=5哦。不论囡仔食东西，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个啪啪夹，补软补硬补弹性，一次到位，补软补硬补弹性，一次到位，唔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有效的食两项，看也无效的食只龟菜汤哈，食。诶，遐尼啊侪，你食有效果无？食会吸收无？吼、哦，对无？食甲呢瓶瓶罐罐一大堆，菜甲规桌顶，囥甲规橱啊，藏甲规门床卡，啊，唔知你食安怎样诶？即马出运啊！听到的人，买到的人，真正是出运啊！0800-7766-99，来听歌。

0: 好，来哈，现在的人不是说身体哈啊、出毛病。病痛的呀，其实呢，吼，咱即卖人的心理出了问题，身心科，吼，身心科，的病人，吼，不比辛苦病痛的人少呢，因为即卖人，你看，好业人嘛咧压力，吼，啊，求名探价的人嘛咧压力，所以呢，忧郁症呐、啊。哦，躁郁症啊，恐慌症的人很多哈、哦。来，何彩珍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哦。
1: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做这，那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济，讲给我听一下。
1: 哦，我规身躯里里得个，我常躁症哈，起码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恐慌症起码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呐血压比较开，我恐慌症的来。
0: 得压嘿。
1: 啊，我恐慌症呐来吼，我心脏得
0: 砰砰颤。
1: 哎，对，嗯。啊，我系常躁症哦，无当想我这常躁症安呢、哦，我唔是闹晒哦，就来搏斗干那囡啊，那起起口口，起起口口，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哎，你个怕
0: 胀胀的，
1: 哎，你个怕就哭，
0: 啊，你都食山卡吼，甲我讲，你呼叫咱山上咧食海王精清通爱安怎啊？
1: 爱大概爱迄个袂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龙，
0: 嗯，
1: 啊，食了我都甲你讲，肠燥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啊来豆豆啊食，啊，有好朋友，
0: 嗯，
1: 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1: 哦，健康无人当替咱担。
0: 系啊，我主要素琴姐吼，山卡我讲，哎呦，才真，迄个我抢到你，这个真正是大贵人。
1: 我真正吼是无着贵，啊，捌你听收音机的啦，啊，我就去买一个一组的两罐，啊，我就讲啊，死马当活马医啊，豆豆啊来，感觉吼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神通在食吼，伊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咱素琴姐身体健康哈。身体健康，心理嘛爱健康哈。心理无健康，会影响到咱的身体，毛病会拢总来。所以讲咧吼，足济吼，亲像迄顶届吼，一个住伫咱台南吼，拄好伫迄、那个运河边啊，吼，有一个大姐嘛是安尼咧讲，她也是因为咧吼，心理的问题恐慌症，伊讲咧吼，徛伫因家的门口靠看伫运河，以前咧吼，你看咧吼，就是想袂开，就想袂跳落。啊，结果嘞，海王精神通姐姐，伊的心理心情变美丽了哈。大家那食饭食饱，甲徛伫窗啊门边看，哇，原来运河是这么啊水，这么啊美丽。所以嘞，吼，心理也影响到咱的身体啊。海王精神通哈，慢慢啊，一行一行调，敢那成就人体导航机哦。来，以上广告哈，时间上的关系，咱高雄电台刚上，马上登来节目现场哦。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你加油了吗？哈，爱加油，爱加油哦！哈，健康的身体胜过万贯的家财。感恩得地啊，得两千块哈！会当来四个拍拍照，会当来哈买咱爱食，会当去呢哈，咱要想要去佚佗的所在。啊！你就千万唔好来吼，银行内底藏两千块哈啊！失去了健康，需要人照顾，那个人活着哈，家老真正是无尊严。对这样来吼，刷卡甲助理哈，转场的时候就在分享一些哈生活哈一点点滴滴哈啊，助理就讲啊，伊讲吼，真正健康最重要诶。哦，很年轻，有一次他就说，他的生一场。重病哈，生一个啥就是生重病，结果呢哈，拢需要人照顾，甚至于我嘛唔知样哈。他说严重到一点爱情有足啊哈，他这么年轻，爱就感觉讲哦，真正失去了健康哈，去种的感觉，你若无经过着这段，你根本就唔知哈，这艰苦伫个底哈，因为。讲是讲，听是听，你就是爱家己有经过着这段，你也对着健康，佮更加珍惜；对着健康，佮更加想要来吼维护，吼维护健康。健康是爱维护，是爱保养的。今日不养生，来日你就要花大钱养医生。迄天都有一位人吼，咱的同学在跟我讲，讲呢吼，伊爱好像是伊唔知个讲对个爱开刀啦吼，啊对个爱开刀呢吼，医生讲啊呐，即间爱开的呢吼，差不多个50万。你较想哈？啊，人讲咧，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哈，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咱人咧，哈，就是失去了行动力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足艰苦的，哦，可比讲中风的人，哦，因为咧，带一卡一手，伊的行动不方便，你就会感觉讲，在你好卡好手的时阵，你是咧，哈，哪里也袂爱惜着家己。好、哦、对吧，为什么呢，啊等到那个时候人家买菜都很慢了，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阿桃姐。
1: 哎、
0: 欸、你好。
1: 我要那个青铜跟海红金。
0: 好，三品服务，你要放烟会哈。
1: 啊，放烟会一周。
0: 好，一周啊，你电话加一个哈，谢谢，祝你健康，来医生公告哦哈。还有就是嘞哈，咱一种叫做。
2: 好，给他拜了。
0: 自然老化，自然退化。咱食到老，唔是爱等到老呢啊！食到老，爱个健康到老，吼，爱健康到老。食老呢，吼，囡仔是谁？尤其是即卖个社会形态，囡仔是谁拢伫外口？囡仔是谁压力大？囡仔呢，吼，爱食头路，囡仔爱拼事业。无论讲呢，吼，恁囝家己做头家，还是恁囝食人个头路，伫即卖来资本主义。你就是袂当休困，伫资本主义，你一工无人甲人竞争，你得用拼过啊，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妈妈，
1: 哎、欸，凯先哦，
0: 嘿
1: 哦，我要问你一个，
0: 好哦，啊，袂使讲产品名哦，哈，
1: 无啦无啦，问讲我即马嘴破哦，
0: 嗯，会使食无？
1: 嘿，会使食，我是拢有食啦，是讲。当我医生看，
0: 嘴破，
1: 嘴嘴唇破，昨安尼静静的，昨就听一讲。
0: 来，妈妈，我来讲哈。
1: 那是你反应。
0: 嘿，不是，嘿，不是反应，嘿，嘿，未反应，嘿，我跟你讲，你水分啉有够无？
1: 有哦，啉两千几的。
0: 哦，两千几的哈。安尼来，妈妈，我来讲，你嘴那个嘴唇破哈，暂时唔免去看医生。啊，你去去了啥？
1: 有进前看有。我有昨昏有食迄讲膀胱发炎的，
0: 嘿，
1: 膀胱伊开的迄也阁有我昨昏有甲食，啊，今仔有较流啊较袂疼，啊，抹药啊安尼。
0: 好，抹药啊吼，唔免啦，嘴唇若破去的时阵吼，唔免抹药啊，你有迄个护唇膏无？
1: 护唇膏。
0: 嘿，对，护唇膏甲抹，因为你迄吼伤过大无滋润，吼，啊，就会嘴唇。嘴唇就会闭， 啊，冰的吼，都会破皮，嘿。
1: 是这个火气呀，个。
0: 无啦，我讲啦，迄火气也袂遐啦，就是你的嘴唇伤过大啦。你去买迄个护唇。
1: 有啦，我做的有一支啦。
0: 好、哦，有一支，安尼你较食要甲无爱，因为油脂无够，嘿，油脂无够，吼、哦，哎、哦，免乌白抹油啊，吼、哦、哈，
1: 吼、哦哦。啊，食迄消炎的都有较消。
0: 啊，对哇、啊，啊消炎一定会消的呀、啊，消炎的对呀，拢买消。
1: 膀胱发炎放尿，
0: 烧的嘿。啊，你最近
1: 啊，去医生看。
0: 嘿，啊，你最近是打嘴唇，一路鼻安尼尔，啊，你食迄哦。
1: 啊，
0: 膀胱我流，膀胱啊，感染发炎来食，迄是对的。啊，那嘴唇破是唔免食迄哦。
1: 放尿，
0: 会烧烧，
1: 少啊烧
0: 烧。哎呦对，安尼就是。
1: 药啊，要有我就搁个。
0: 哎呦，对，啊，迄就是药得感染的哈，吼。好啊，即马你若食迄种药啊，吼，较伤元气。啊，你二十味的零下油咧食，啊，你
1: 拢三顿，我即我三顿了，食有通食饭就好啊。我即马拢叫好啊。
0: 好，啊，你迄落
1: 副，我拢接迄落拍。
0: 这个放烟火
1: 的啦，
0: 对，
1: 吃到今嘛都一年啊
0: 啦。对啦，嘿，啊，你吃一顿吼，会给你抹迄个护唇膏哦，哈。
1: 好，
0: 谢谢妈妈，祝你健康，好。
1: 我想要甲你问一下，较稳啦。
0: 嘿哦，好，感谢你，好，再见，谢谢哈。啊，来哈，因为呢，油啊，吼是安尼啦，油啊会当救人嘛，会当害人，为什么？吼，有的人有一挂问题。是一定爱食药啊！啊，有一挂吼、哦，咱会当用自然疗法，吼、哦，自然疗法，嘴唇吼，鼻、哦、有可能就是安那，这个呢吼、哦、较大，吼、哦、啊，水分量无够嘛，会，吼、哦、啊，你讲从妈妈唔知影，伊就打电话开门，欢迎，哦，对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哦，食法用法，还是讲是唔是有反应无？无论讲你食偌久啊，吼、哦，因为呢吼。哦毕竟啦吼，彩针了解比恁较侪小块，所以呢吼，食产品袂反应讲嘴唇破，吼袂反应嘴唇破。那食西药、西药呢吼，拢比较伤到咱的身体。啊，记得吼，水分多喝一点点，吼多喝一点。准对只妈妈咧讲吼，叫你尿道干练吼，水分爱啉有够，伊讲一工啉2000cc，这是。绝对有够，吼、哦，绝对有够。啊，你尿道感染，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尿道感染就是安那，那个细菌伫咱的迄个尿道膀胱遐，吼、哦，来繁殖，已经感染嘛。你要利用着啉足侪水，甲伊排出来。老大人，你看哦，现在吼、哦、感染吼、哦，这种尿道感染，以前是讲。查某囡仔的尿道吼比较较短，吼查甫人的尿道较长，吼但咧年纪若侪，男的女的尿道感染吼足侪拢发生伫老大人，为虾米？因为女性本身的尿道就较短啊，啊老大人惊搞尿，所以咧水分唔敢啉。啊若讲咧吼少年的时阵，可能女性尿道感染比查甫人要搁较悬。啊若咧年纪侪，迄就无得卡啊，为虾米？因为查甫人有一个名言叫做“裂喉线”，裂喉线肥大放尿吼，都会产生着障碍。啊，你过来吼，水分啉少吼，人讲你裂喉线肥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吼啊，尤其是咧老大人，这个体质吼，他会老化退化，啊，就安尼吼困半暝咧吼搞尿，啊，其实唔放，暗时咧吼才直接咧走便所，所以咧水分都唔敢啉，唔敢啉，搁再加上着咧，迄个裂喉线肥大。查甫人感染，甚至讲啊那血尿，啊你唔好小小看这个尿道感染，你一直咧反复感染的话，吼、哦，伊拢是食迄个抗生素嘛，抗生素要甲遐细菌咧吼灭掉，那咧你一直反复感染，迄、那个细菌哪咧又着咱的尿道走去到尿渍遐。严重的爱洗尿渍，唔要看小小的尿道感染，所以伫只才真甲咱呼吁一下，水分加啉寡，包括着呢，咱的新陈代谢嘛爱照做着水，水就是一个上介好的媒介，水就是呢吼最好的一个输送带，水分一定爱加啉寡，而且咱人的人体70%拢总是水做的。哦，都是水分，所以你吃哦，迄讲一个，哦，迄讲一个，佮较高水， 伊甲我讲吼，蔡珍，我来只高腰，啊是安怎？我来啉愈济水吼，啊都愈高腰呢。啊我若减啉吼，都较无腰。我讲正常啊，表示你腰子过哩好啊，吼正常啊。啊70%吼的水，伊你若加，伊就甲你排出来啊。哦啊你啉少，等到较无好呢，吼是安尼哦。啊，是啦，是啦，伊甲我烦恼讲来讲，啊，我吼啉侪放侪，我是讲我腰子唔知影出问题无？我讲吼，这是一个正常诶，你捌看到呢吼，肝水症诶有无？你腰子功能若无好，水啉入去排袂出来。你看洗腰子诶人，洗腰子诶人倒来呢吼，水分一定爱控制着迄个水量，迄就是腰子无好。啊，你若咧啉侪放侪吼，正常啊，啊，一工呢吼，一定爱啉足量诶水。足量的水，什么叫做足量的水？以你的你的这个体重啦吼，啊，咱上个基本的量，亲像我阿爸，我阿爸呢吼，因为安那，你用杯啊啉吼，你就是无法度去知影讲吼几时时吼，你啉几杯，你袂遐去做记录，你就即卖呢保特瓶，吼保特瓶呢一罐，吼一罐呢吼，就是到尾将近着2000cc，你会当啉一罐外，吼差不多伫迄、那个1500cc 至到2000cc，你用保特瓶的锐气杂力的量，你就免底下讲吼，一杯是几百 cc， 我爱啉几杯，你就是呢吼，一缸吼保特瓶系有1850cc 的，还有2000cc 的，吼你就讲安尼吼，迄个白滚水你甲入底迄个保特瓶内底，你一缸的量拢甲啉喝完，这样子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帮助，0800-77-66-99，0800-77-66-99，健康靠家己呢，健康靠家己呢，别人无法度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尤其是呢吼，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呢，你药啊食足多，酸痛啊食足多，吼啊，这个呢吼，什么物件吼，迄个多重的慢性疾病，水分加啉寡，用着水，这个最好的媒介，加一寡药毒、酸毒。排泄出去，0800-77-66-99啊，记得20味的加着磷虾油，该加做伙食，加做伙食哈，水加啉寡，啊，加配一寡呢吼，20味的加磷虾油，哈，好来听歌，牵手做伴，大家吼手牵手，走向着呢健康的大路，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来。在放烟火，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好哦，嘿，这拜二才会当收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慧云，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可以请问你一下，
0: 可以啊，
1: 下一次，
0: 放烟火
1: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要半年后。
1: 半年后，
0: 要差不多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就是大概这个两个的月份这样子。
1: 哦，
0: 所以咱半年一届哈，有的人会甲半年分哈，会量拢甲款合账，这样呢一年到头，咱拢是下到上届优惠。你包括像我，阮助理咧叫，我嘛拢趁这个时阵咧叫，因为阮吼有的人讲啊，你原告啊哈，其实。上届优惠就是办宴会，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人员，那嘛拢办宴会的买啊。
1: 好，那这样子你明天没送货吗？哈，
0: 明天没送货，今天订的话就星期二收。
1: 星期礼拜二是吧？
0: 对，星期一明天上，后天上班啊，包货包一包哈，然后寄出去，隔天就可以收到，星期二收。
1: 好，那你再帮我来一组那个
0: 放烟火的。
1: 对，
0: 好，
1: 我单单要那个啊，
0: 好，没关系，跟助理讲一下哈，谢谢。来，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咱家的学姐哈、学长、学弟、学妹，哎，给你吃好，唔好放，唔好让，继续对的，看嘞，看嘞。一定爱甲咱道小报道功德，邀请大家背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我高千的十五
0: 只腿。好，十五号。好，你甲助理讲看要几组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的存多只，咱才增加着助理哈在讲诶。咱人呢，真正是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的晦气。啊，你会行的时阵，你无感受着讲哇，会行会可贵宝贵。当伊咧吼未行的时阵，你就艰苦。啊，那咧吼伫迄个咧行路艰苦，搁会当挽回着健康。把这个健康救倒回来，你会阁更加欢喜，迄叫做失而复得。产品吼会讲话，未开着冤枉钱，巴肚未当作药毒，便便要开钱，便便要来吼食，你就爱食着第一名，食着第一名，食着第一顶诶。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
3: 我阿未食未行，行未啥行。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食了无？啊，会当行出行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好棒！
3: 我会当行半点钟呢，我真多出咧行。
0: 好，你即
3: 摆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
0: 嘿，
3: 我唔敢想早出。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我搁伫砖卡咧，伫窗外咧。
0: 哦，安尼哦。
3: 所以我真正出来无，拢行半。
0: 點鐘，都走到八點才回來。梁太太，你要想說，還沒吃海洋精前通進前，還沒
3: 啥
0: 會走，現在吃這樣，可以走半點鐘，你有感覺說彩珍在介紹，你有感覺彩珍介紹海洋精前通真的很神奇，對不對？
3: 對，不錯啦。
4: 我不爱讲，我食足侪产品吼。
0: 我讲吼，海王煎甲青通咧食吼，气血循环好，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起来拢会改善体质。迄脚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4: 哎呀，我拢三个月就检查，啊，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把你压管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买海王煎青通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4: 哎呀，我即摆咧固定你只能管得
0: 好。哦，你别讲我只你。 以前我那买买一大堆点对哦。
4: 哎呀，我
0: 海王精全通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哎呀，会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4: 哎，对好，我现真正有够大，对我来讲暴毒啊有啊，头壳顶只有安尼。啊，通食无着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继续有咧改善。
0: 有咧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啊，即马拢海王精全通这两罐过好掉呢，对哇。
4: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哼，好，哼，谢谢你哦。
4: 再
0: 加一组来啦，再加一组，明天再给你哈。
4: 哦，
0: 好，谢谢。海王精神通吼，未吃是安怎？啊，即马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5: 未吃的时阵是规身躯是都开好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无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韧性哈。啊，你讲你未吃规身躯听了了，啊，即马改善安尼，啊，佫有其他无？
5: 我顶间我都捌，我捌甲你。可以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甲你订，我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干那样哦，哎呀，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5: 哈，好很多哎。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哈，来我夹工，
5: 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5: 咱安尼卡倒舞吼，一个赶快讲落来听。
0: 好，啊，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5: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5: 然后鱼我拢清起来
0: 哈，好来哈，海用精清通，达滴着大家挖科技哈，一波一卡印。万丈高楼平地起，吼、哦！你啊看，以前的厝，吼、哦，以前的厝，甲即卖咧起的厝无同款。以前咧吼是安怎吼？因为亲像我屏东的厝吼，以前就是安那贴砖啊，贴，啊，你等来打水哦，吼、哦！你爱等打水，有咧做建筑的，看我讲的安尼对无？啊，我这种咧吼、哦，观念是来自着阮爸爸。嘿，迄个以前咧吼贴砖啊，你爱等咧吼，顶管控水啦。不了后，一定爱给伊打水，吼、哦、啊水甲啊打水了后呢，吼爱给伊迄个水分吼水泥灌入去了后，你这呢吼佮贴二楼去哩，啊即马无呢，嘿。哦，婚姻嘛，琐事的呢，起厝吼，去大楼安尼，唰一直去，所以讲嘞，今麦你甲看，起的囡，迄落啥，迄个壁片，照高壁嘞，啊，以前吼，就是安那，迄个壁片拢袂变嘞，哦，啊，今麦无同款啦，所以呢，吼，一定爱一步一卡因。顺顺啊吃啊，顺顺啊来，唔好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神你好。
6: 喂，
0: 喂，
6: 你搞加片啊，加迄加12K啊？
0: 好，12K要12K啊，嘿。
6: 你13,500。
0: 对。
6: 好，
0: 你等你加一个，等你加一个哈。好，谢谢我们真友大哥。0800-77-66-99，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会感觉讲，哇，我安尼吼。吃一世人的保健呢，吼！吃一世人的健康食品，哪有这么好诶？哪有这么神奇诶？有吃到的人，你就知影。别人吃的好，咱就吃的好；别人吃的好，咱就一定来爱有信心、有耐性。0800-77-66-99，谢谢听歌咯。爱你一千一万年哈，爱你一千一万年，咱即马呢平均寿命哈，拢总延长啊，进入呢超高龄的社会，健康靠家己，健康无法度靠别人，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想会开的，你的人生过了较快乐。

来来来，即马山卡呢吼，整个拢总是满线的吼，满线哦。啊，那跋山的吼，拜托个卡点卡都等来，才真甲咱讲对不起哈。满线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卡哦。

噔噔噔啊噔噔噔哈来哈啊播送来跟咱讲对不起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于卡回通身体健康爱给你哈，因为呢存钱嘛在讲话你就会当卡啊，咱这班的同学真客气真细腻啊，我咧讲话的时阵呢吼，电脑电话较少，啊，那咧报歌哦，大家赶紧的咧咔咔咔咔吼，啊，才增加阻力吼，手忙脚乱的哦，接不掉，就拍死就拍死个电卡这里，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才增拉讲话，啊，恁电话拉卡吼，啊，健康拉个啊，嘛有人咧个才增讲从阮度假吼，这里。新的妈妈，哎哟啊是不是火气大，其实呢吼有人咧跟我问讲，彩珍我嘴吼拢会破呢，我嘴会打呢吼啊嘴呢吼有咧口臭的问题啊，这敢是咧火气上过大，当然啦吼，咱咧一般咧对着身体诶这个反应你拢会感觉心一路啥火气大，颠倒吼颠倒唔是火气大，是你的气息啦，气，那个气息，气息，咱对照来讲，会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呼吸，影响到咱的气波，对不对？气息嘛会改变到咱的情绪，所以呢，吼，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唔是咧吼，元气好咧，包括到你的气，足以影响到咱的全部。气息会影响到情绪，因为咧个性会压抑，包括没事困未起，这甲气息拢总有关系。老大人，你有发觉无？吼、哦，有呢，迄个年纪侪啊，哎哟，老啊啦，个性爱改啦，其实唔是伊无爱改，是因为咧伊个气不足，气息，所以咧变了安怎爱生气，情绪的波动起。起伏会比较大，容易和这个肝气冲开。为什么你敢知呀？你亲像讲吼，这就是一种的吼自然法则啦。你哪咧吼热的时阵，你爱开冷气无？哎呀，寒天寒流一个来的时阵，你要吹小气无？哎呀，你哪咧吼热天，你爱食一个冰冰凉凉的物件哦，真正有够好。啊，你哪个寒天呢？下一下烧茶就好，对不对？所以呢，吼，咱人就是呢，吼，有一个自然法则，吼，诶，这个调试，等于呢，你的气哪去，迄、那个肝的气伊就上清。啊，还记得吗？中医一律有力，肝主疏泄，肝气哪无疏泄？你的肝火吼，它就会上逆，心火伊就会比较较大。啊，归咎唔是你的火气大，是因为你的气伤过虚来造成的。啊，气虚会咧变成啥？你要看，目睭会红咧，目睭会肿咧，会疼咧，嘴会干咧，嘴会苦咧，嘴会臭咧。一般拢感觉讲啊啦，啊，我就吼赶紧咧，气迄落啥火气呐大？你就吃一挂干货，吼、哦，果啊类啦，有诶呢，吼、哦，就去买迄落椰子水来吃啦。哇，啊无吃无代志，吃吃诶呢，吼、哦，火气阁愈大。哎呦，啊吃吃诶呢，吼、哦，诶，吃落嘴呢啊破啦，对呀，安怎样啦，吼、哦，这就是呢爱调气，迄、那个气一定爱甲调好开，吼、哦。伫呢这个中医吼内底诶，亲像咱咧吼练迄落气功吼。哦啊，练太极诶话吼，那个太极拳吼，你也看，有咧练气功诶人吼，愈练迄个气愈顺，气愈顺咧吼，迄个面色愈好，迄个皮肤咧愈赞。咱这班的同学吼，食甲八九十岁啊，拢甲蔡珍讲啦，讲蔡珍，我咧食二十米诶吼，食磷虾油时，那食食咧皮肤咧吼，变甲个愈好咧，皮肤个愈水咧。因为呢，气已经把你调开呀，不是调气开俩，气搁把你理气，理好一顺。这个气
吼，走通到咱规身躯，所以呢，吼，规身躯的气血也当达到到呢，疏肝理气、养上目，吼，肝开窍于目啊，所以呢，吼，你的这个疏泄好了，包括到呢气波，补到阳气，补到呢吼，这个气血，你的情绪就会稳定。当然，你的情绪若稳定，大脑放松。对着你的困眠都有帮助，啊，就有人讲财政啊，我呢吼拢啊困未起呢，啊，一年啊，你的脾气大，你的气还没有补足啊，啊气呢吼，气是达刚会消失，你参就讲吼，财政在做节目，你看两点钟哦，吼啊在讲话啊，啪啪啪啪啪一直气呢吼，这讲话的人正是伤元气，讲话的人呢，你的阳气不足的话，你就会产生着作咱拄只咧讲的。

0: 堪呐、啊，牵一发动全身呐、啊，冲牵一发动全身，气虚的人超过着中年，中年哦，因为囡仔来尻川三道血啊哈，中年了后阿妈赶紧就会硬吃。喂，彩珍你好。喂，汉文大哥吼。汉文大哥，拍死啦，都只害你拔线。
1: 线下。
0: 好，线下哈，好线下，安尼我来报挂，你等我一下哦，哈，来要线卡。
2: Uno, dos,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咱刷卡，然后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搁订卡哦，0800776699，现在在放烟火，今麦咧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哈，啊，就是咧，哦，包括着咱家己本身，哦。啊，公司内部人员拢总是咧等着办宴会，吼、哦，在前天，吼、哦，今仔是夜期，吼、哦，预期，吼、哦，预期迄刚来，吼、哦，他就客伊，吼、哦，拢嘛，我拢有那叫乌鸟的送咧，我咧家己点产品，我嘛拢叫乌鸟的送，吼、哦，爱讲咧，吼、哦，啊，预期伊就客伊的，吼、哦，客伊的战利品，吼，我看，哦，一箱。大大箱，一箱大大箱吼，所以呢吼，来啦，好康的倒小杯，好康的倒小杯哈，啊，咱家己啊，主持人包括着呢吼，内部人员吼，嘛是拢同款咧。赚到放烟火，买到上届优惠的，买到呢吼上届好、上届赞的产品哦。0800776699，迄天呢吼有一位咱的新同学吼在甲我问，问讲呢吼，厝内底人已经来中风吼几年了吼，啊，唔知会当来接无？当然啦，伊逢到二处中风、三处中风，没有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啊，小中风的人，目睭中风，吼、哦，他伫目睭叫做目睭中风，他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吼、哦，伫咱的脑叫做脑中风。有人胃的中风无？会哦，会哦，嘛是会哦。耳腔的中风无？会哦，吼、哦，所以讲咧，来啦，啊，人讲咧，吼、哦。血那清，血那通，吼、哦，都唔免惊中风啊，可以吃的，哈、哦，可以安心放心的吃。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等下个继续个卡，0800776699，和财政来进攻个。
1: 就真正即卡的快活足钱，
0: 安尼哦，你海王经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卡酸到要死啊，伊无怎会行哦，即卖姐姐继续轻松的，继续快活的。
0: 啊，
1: 那无快活，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了啊，卡过对无？
1: 对唔对？嘿，
0: 安尼你这酸痛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盖几年啊？
0: 吼，啊你过去，你过去敢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食？
1: 哦，那敢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啊！那在特价的时阵，我拢爱送两支蛋糕啦，这个送个吃风的嘿啊，哎，搁送两支，搁送配货，
0: 别紧，
1: 别那
0: 万去啊。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1: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啊。
0: 对，嘿，啊你海王精精通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咱要搁叫。
0: 吼，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的酸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睡眠有较差，睡眠有较好睏啊。
0: 吼，以前有哪无好睏？
1: 啊，今仔这个卡的时阵，那开我身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人啊，你卡起我那无开我的时阵，只要安那行路，安那做人贵。
2: 我是讲，胖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哦，哎、迄嘛有可能气滞血瘀，啊咧拍通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嘛是会。啊，我讲吼，三分病七分药吼，像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你我相信已经足侪冬啊，你根本爱一下甲一项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2: 我家知我病较重啦，因为开了无好吼。
0: 哎，开刀开了无好
2: 哈。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即马就食你咧食年瓜，甲即马。哈，有放尿啥嘛，差足济啊！算就是讲，豆豆拢也咧算，也咧算，也咧算。
0: 你啊，尽管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2: 好。好好好
0: 你讲吼，你已经食年瓜吼，啊，身体诶健康差不多恢复啊。啊，你阿未食进前是虾米种情形诶？
3: 我是因为我有三高啦，啊，脚拢未无啥会行，啊，中风安尼啦。
0: 吼，
3: 啊，即摆有较好啊，拢会行，免野乖啊，会晓爬楼梯啊啦。
0: 你以前吼，就是讲你三高啊中风，以前你爬楼梯是爱野乖啊。
3: 野乖啊，未当爬咧，含爬都未当爬。
0: 含爬都未当爬安尼哦，吼、喔。欸你讲海洋精清通姐姐，即马食年瓜，会当爬楼梯啊，行路也免夹过啊，安尼哦。你有搞阮骗无啊？
3: 没有啦，
0: 没有，真的就这么神奇哦、喔。
3: 对啦，啊，就食年瓜。
0: 好、喔，食年瓜啊，即马要改食保养的啦，哈、嗯。啊，但是袂使放哦，哈、啊，
3: 好啦。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谢谢，感谢，哈。啊，真金不怕火炼，真金不怕火。上最重要就是怎样，我们年纪越来越多，毛病、哦、越来越多，不用让你呢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没哪有那么多老本汤要买，肚子在种作有毒吗？只要说海王经清通，你看哦，哦什么通通好，哎，还有尿尿的问题解决了哈，看物件的问题解决啦哈，安尼酸抽痛的问题解决啦哈，多年前解决啦，包括着三高的哈，你都免讲安尼嘞哈，买一大堆，记得即线电话哈，听遐尼啊济，重点就是即线电话啦，听那么多年了，即线电话一定爱卡回着，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 0800-77-66-99 以上广告，来电话继续卡，彩珍以及着助理线卡继续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大。要办年会。
1: 晴空。
0: 好，来刷卡刷卡，好来。
2: 你好。

0: 好哦，啊，这拢拜二修，吼，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来来来来，吼，电话哪有接无到的，跟我们说对不起，落接无了后，这线电话赶快来当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有专人甲咱做服务，会当助文点讲，空白。00776699，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哎，奇怪，你准备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2: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最有差、啊。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3: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